为 Halloween 偷得来呀，老夫不然我就金丝乱搞得我唔扎，得我唔扎诶，老扎嘛。我咱不是那个搞不，还一，那个咱们山里买几块，我就哄他，就用心给他们的。